0: 依家知咧，系我哋。你不得到大名，即刻管理晒。
1: 我哋以为，哦，郑医生，郑医生，主要啊，我哋一路做咧嗰个，嗰啲computer，难得死个呢？唔系，系，郑医生，哎，哎，你揿嗰条夹嚟之后咧，就用你个话，咁仲有一样嘢你未见到，你用埋你柄啦。
2: 喂，你唔好俾乱咁揿，揿仔喎，喂！
3: 大佬啊，我几十年前嘅人识，如果我都唔识你识，吓你真系架车手位咗佢咧，你就知底。大佬啊，揾几日？几多晒啊？
4: 多咗，你明唔明啊？咁我知咪去咗。Tienes un cigarrillo? Camel, no idiota, Winston.

0: 你咁啊，佢咁啊，唔係嗰度嚟噶嘛，而家呢度啊，你坐一坐啦。
1: 你電腦都有旋轉噶嘛，你咁啊電腦唔通你啲公公爛水過我，
0: 你實錯極先，我就啱啦，大佬啊，唔係我轉咗彎先啦，轉啦，喂大佬啊。

0: 而家美國嘅蟹會咁樣嘅。而家咧唔使有排聲啦，你喺而家就定喺度啦。啊，你而家有排等，
1: 等美國佬不嬲都去打緊我哋名曬啦嘛。但係有你嘅老友我啊喺度啊嘛，唔會話。
2: 阿媽食你打阿媽。
1: 嗯嗯，睇住嚟啦嘛，準備睇住啦，一二三啊，哇！好唔好嘢？
3: 我有
1: 立喎，我就喺呢边度立晒啲啫，睇住第二只咯，预备一二去啊！走，
3: 喂，
1: 好，
3: 肯定
1: 飞得咁差，正嘅，真系个 con，
2: 佢哋加。